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西省牵头及参与的科技成果共有9项获奖，其中国家科技奖一等奖3项与江西省创造的 LED 照明中国芯和生猪种业中国芯相关的两项重大科技成果，双双获得国家科技奖的一等奖，也标志着江西省科技奖励层级和数量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七月上旬，多条热门航线机票售价呢，甚至低于高铁二等座的票价，带动机票的预订量大涨。纵横航旅，航旅纵横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7号，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呢，已经超过了2735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92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9%。阿里巴巴2027财年 Q1 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大超市场预期。整体电商业务利润恢复同比持平，好于市场预期。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前瞻消息显示呢，在云和 AI 领域，阿里云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大超市场预期。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7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减少天然气供应、天然气价格走高抑制需求的影响，今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预计下降 0.5%， 折合200亿立方米。蚂蚁集团与薄荷健康共同宣布达成重大战略投资合作，交易完成后，蚂蚁集团成为薄荷健康最大外部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28%。 薄荷健康创始人兼 CEO 马海华继续保持公司第一大股东地位，双方呢将围绕体重管理等核心场景携手共建专业级 AI 健康服务。B 站已从6月起启动小范围内测，上线网页内容发布平台 Toy。 那该平台呢，支持将本地创意的网页一键发布为站内可以直接访问可玩的互动作品。据了解呢，内测启动一个多月来， UP 主已经上传了超过300件作品，涵盖游戏、互动叙事、工具、测试、报告、画册等多个品类。同时呢，站内公开数据显示，平台用户的体验量已经累计超过850万次。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成联分会发布数据，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60.2 万辆，同比下降 23.2%， 环比增长 6.1%。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870.1 万辆，同比下降 20.2%。 六月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 39%， 其中纯燃油汽车下降 42%， 普通混合动力下降 7%。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小鹏 Mona 系列还规划了两款新车，一款是车长约为 4.4 米的 A 级 SUV， 另外一款呢是旅行车，代号分别是 D11 和 D11T。 那加上目前已经推出的 M03， 即将正式上市的 L03 和即将推出的 L05， 小鹏 Mona 系列呢将总共有不少于五款产品。奈飞迪士尼有意同意福克斯竞购2030年和2034年世界杯美国转播权，亚马逊和苹果也可能入局。根据知情人士称啊，预计国际足联与潜在媒体合作伙伴的谈判将会在未来三个月内启动。今年早些时候的初步会谈当中，国际足联已经向各媒体公司通报，针对美国市场的英语和西班牙语的转播权很可能会捆绑出售，而不再像包括2026年世界杯在内的过往赛事那样分开出售。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我是谢淑玉。我们继续刷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近日，第三方数据机构拓普数据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其中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的总票房收入为 173.5 亿元，同比减少 40.6%， 观影人次为 4.22 亿，同比减少 34.2%。7月8号，前程无忧公布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白皮书当中指出，2025年博士、硕士、本科以及专科毕业生的平均

月薪起薪分别达到25082元、13749元、8698元以及6387元。其中，硕士毕业生起薪2025年实现了10.5%的同比增长。7月8号，记者从支付宝碰一下2026生态大会上获悉，支付宝碰一下的用户数已经破4亿，部署线下点位超过3000万个，碰一下合作生态伙伴数目已经超过了2300家。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首先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呢已经达到了 39.6 万个，其中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67.5%， 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约 30% 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的功能，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呢，已经进入到夏季酷暑，为了给广大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游览体验，防止因为高温天气引发的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那么南昌的这个摩天轮呢，是决定自2026年的7月9号起，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实施夏令时的开放时间。摩天轮的话呢，是9点到18点将会暂停开放，18点到24点是正常开放。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恋爱分手之后大额转账需要返还吗？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小王和小李啊自由恋爱一年，恋爱期间呢，小王多次向女友小李转账，金额是从2000元到20000元不等，累计转账超过80000元，其中呢包含了节日的520啊、1314小额红包，也有单笔2万、3万的大额转账，没有任何的备注。那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之后呢，小王就认为啊恋爱期间转给对方的钱都是自己的积蓄，于是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小李全额返还所有的转账款项。小李辩称呢，所有的转账都是恋爱期间男方自愿赠与，属于情侣的正常开销，不需要归还。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做出了区分判定，带有特殊含义的小额赠与无需返还，但是大额以交往为目的的转账是需要返还的。首先呢，520啊、1314、999等谐音特殊数字红包是属于恋爱期间表达爱意的无偿赠与，也是情侣间情谊性支出，法律认定赠与是有效的，无需退还。另外的话，这个单笔数额较大呀，远超日常情侣开销的转账，结合双方的收入水平、转账频次，法院认定啊是以缔结婚姻、长期交往为目的的这个附条件赠与。那双方恋爱关系终止、结婚的目的无法实现，所以这个赠与条件也失效啊，对方是应该依法去返还大额钱款的。最终法院是判决小李返还小王大额转账共计6.2万元，驳回小额特殊红包的返还诉求。那情侣间的这个往来转账的话呢，具体要不要退还，分手之后要不要退还，还是要看这个金额，还有看备注以及看场景啊。咱们通常讲到的像这个520啊、666啊、1314啊，这个日常爱意红包是不用退啊，但是大额资金没有这个明确赠与意思的往来，分手之后还是可以依法追回的。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一眼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201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呢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是13周岁的女孩，共接种两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 279.3 万人次，同比呢分别增长 18.8%、 12.6%。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与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商家拒不退货合法吗？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个案例啊，市民张女士在某电商平台花费了1299元购买了一台家用的小型美容仪器，那收到货拆开包装试用一次之后，就发现这个仪器震动过大，使用体验差，不符合自己的使用需求。收货的第二天，张女士依据平台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规则申请退货和退款，商品呢无破损无划痕，也不影响二次销售，但是呢商家是以这个美妆电器拆封之后不支持无理由退货为由，直接拒绝退款，双方协商无果，所以张女士就起投诉，并且起诉到了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法院。那很多消费者他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电子产品拆封就不能退了，但是这个说法的话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电商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除了说贴身衣物啊、定制商品还有鲜活衣服商品、音像制品等法定排除的品类之外，像普通的家用电器啊、数码仪器，只要这个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消费者呢都是有权在收货的7天内无理由退货的。

那这个案例当中的美容仪器，它是不属于法定不可退货的品类。那你如果只是就是这个正常拆封试用，也没有损坏和瑕疵，商家私自设置拆封不退的霸王条款，它是属于一个违规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个条款呢也是无效的。那最终的话呢，平台及法院的介入之后呢，也判定商家违规啊，全额为这个消费者退货退款，并且责令商家整改店铺的违规条款。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啊，七天无理由是法定权利，也不是商家的福利啊。商家如果说他私自设置这种不退不换的原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律无效。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继续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当地时间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的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会增长4.6%。世界杯8强的名单已经全部确定了，北京时间10号起呢，1/4决赛也将正式开打。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高空抛物找不到责任人，整栋楼要赔钱吗？我们来看这个案例。某小区居民吴先生傍晚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呢，被楼上掉落的一袋生活垃圾砸中肩膀，导致局部软组织挫伤，衣物破损，就医呢花费了数百元。事发之后，吴先生立刻报警，调取了小区的监控，但是呢该区域啊是属于一个监控盲区，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户扔下的垃圾。吴先生为了维权，将该单元2楼以及以上的住户共计32户业主全部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共同承担医疗费、误工费、衣物损失共计1800元。但是大部分业主就表示啊，自己没有抛物啊，凭什么替别人来担责呢？他们坚决拒绝赔偿。那这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典型的高空抛物查无元凶的这样一个案件啊。那很多市民可能都有误区，我也没有扔东西啊，又不是我扔的，我是不是就不用赔钱了呀？但是法律的规定不一样。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建筑物高空抛物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简单来说呢，就是谁有可能扔东西，谁就要共同分摊补偿。如果说你能够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家，或者说房屋是没有人住，无抛物条件的住户是可以免责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旦后续是找到了真正的抛物者，已经垫付赔钱的户主呢，还可以向真正的责任人全额追偿的。那么这个案件在法院审理之后，剔除了长期空置、有充分不在场证明的5户住户，最终啊判决剩余的27户住户呢，平均分摊全部的损失，每户呢是承担10元的补偿费用。那同时法官也强调啊，这个高空抛物是属于违法行为，轻则民事赔偿，重则致人重伤死亡，啊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了。所以说呢，这个高空抛物啊，如果说对他人造成

一定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是很有可能是需要这个全楼兜底啊。如果说你能够自证自己确实有这个没有往高空下抛物的这样一个条件啊，不在场证据，那可以是免责的。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啊，随手抛物。邻里呢也要共同的去抵制这个高空抛物的陋习，守护公共安全。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试用期没干满，公司不给发工资，合法吗？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应届生小林入职一家传媒公司，双方约定呢试用期两个月，试用期的月薪呢是4000元。那小林入职工作18天之后呢，发现这个工作内容和招聘的描述严重不符，工作强度过大，依法提前3天向公司提出离职。那离职之后，公司以试用期未满、主动离职、没有完成月度工作任务为理由，拒绝发放小林18天的劳动工资，并且声称啊，试用期主动离职的话就自动放弃薪资。那么在多次沟通无果之后呢，小林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维权。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职场当中最常见的违法误区。试用期无论工作时长，用人单位是必须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啊就应该支付工资，不得以试用期离职、工作未满月为理由来克扣和拖欠工资。同时呢，还明确规定呢，试用期员工提前3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即可合法解除劳动关系，属于正常的合法离职，不存在自动放弃工资的说法。公司自行制定的内部规定呢，是一个违规的规定哈，违背了劳动法，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所以呢，劳动仲裁最终裁定公司违法克扣工资，限期足额支付小林18天试用期的工资，并且呢，对公司的违规用工行为予以警示整改。无论说是试用期还是短期用工啊，临时离职，老板都是无权扣发工资的。如果说有遇到这种欠薪的情况，咱们可以直接的申请劳动仲裁来维权。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

0: 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事

0: 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争取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是生灵。
4: 前段时间我们在华语经典的系列当中做了一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哈，其实在过去华语乐坛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个年份啊，都是非常值得拿出来单独盘点一下的。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再来找到另外一个年份。如果说2000年那个算是神仙打架的话，那这一年绝对可以算是华语乐坛比较疯狂的一年。那为什么会是疯狂呢？因为很多在2000年前后受到这些神仙打架的影响而出道的艺人，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作品趋于成熟，所以在这一年也呈现出了作品非常高产，而且各种奖项的争夺也极为白热化的状态。那马上我们要来听到就是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了，这是来自于在2005年的亚军单曲，来自于林俊杰《1000年以后》。
5: 心

如果说在年初你发了一张专辑，在市场上面的反响并不是特别好，没有掀起什么，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年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今年也没什么机会发新的作品了。但是在2005年，有些歌手大概率会不停地发作品，那一年的王心凌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劳模哈，在年初的时候发了一张 Honey， 效果不是特别好哈，于是他在年中的时候又发了一张闪耀2005，这是一张精选集，里面也收录了他几年前的一些作品。然后直到下半年年底的时候，他又发了一张专辑啊，等于说一年发了三张专辑啊。然后这个第三张专辑当中有首歌曲，终于是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热潮，再一次稳固了王心凌在市场上甜心教主的位置。这首歌就是大名鼎鼎的《睫毛弯弯》。

要说在过去的20年当中，在两岸三地最吃得开的一支内地乐队的话，你会想到谁呢？这个答案很明显啊，其实就是花儿乐队。在2004年那一年当中，其实他们已经在两岸三地拿了很多的奖项，拿奖拿到手软啊。然后在2005年，他们依然是带着那股非常独特的快乐，以及成年世界当中少有的豁达，出了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花季王朝》。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当然诞生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这个春晚的热单《洗刷刷》，那然后《化蝶飞》，然后还有这首在专辑当中单独收录了 MV 的作品哈，就是《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依然记得他们的 MV 拍的都是非常的有趣，那从那个时候就能看出来，这个大张伟他极强的这个娱乐精神。我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我们接下来说到这首歌曲是在2004年当时横空出世的一支乐队菲尔乐团，他们在那张同名专辑一炮而红之后，在第二年签约了华纳唱片，当时的唱片公司几乎是动用了全部的资金来制作他们的这张专辑，展现的是这三个用梦想飞行的人勇敢追寻乐坛精神和力量，挑战自我音乐的极限，所以这张专辑才命名叫极限。虽然乐队本身已经有两位就非常重磅的音乐人了哈，但是专辑里面还是汇集了像是黄中岳、奥斯卡、郭伟聪、John Cole 等等这些圈内非常知名的一些其他制作人来加盟，这个大大拓宽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曲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跟林俊杰那一年的作品有点呼应的歌曲啊，《千年之恋》。

今天我们最后要来说到的就是有2005年的作品，是来自于吴克群在2005年的10月份推出的大玩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大舌头。这首歌当中非常俏皮的演唱方式也让很多家长当时比较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跟着学的话会不会就唱成一个大舌头。其实吴克群的出道是在2000年，跟周杰伦是同一年啊，但是那年他并没有出什么大作，也没有出自己的专辑，只是唱了那么几首单曲。所以在积蓄了好几年的力量之后，在2004年、2005年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释放跟爆发。大玩家这张专辑应该就是他算是有了一点名气之后的作品了，所以看得出来他这张专辑的状态是非常自如的。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怎么说呢？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

0: 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着红了脸。赶上这条天灯，这里出现，太阳有多烈，心有多甜，张开我双耳朵。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FM 99.2。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25集。
6: 加上马玉成，行动小组一共4个人。马玉成一直没有看见过小组的另外2个成员。据刘仁堪说，他们正在摸清楚王白汉把药材藏在什么地方，知道了药材的下落，他们就会迅速采取行动。其实一开始刘仁堪就知道这一箱罂粟壳的藏身之处，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在等待胡振山的光临。这家伙是他们赤卫队此行的重要猎物。赵人老街位于宜春东面，民国元年被划分为乡的建制，距离宜春城区很近，步行只需20-30分钟就能抵达。赵人老街被郁郁葱葱的丘陵环抱，秀江如同一条青罗带，弯弯曲曲从老街穿行。

步，使得老街显得格外妩媚迷人。江右被称为前街，江左则是后街，连接两街的是一座木板搭的浮桥。前街是贸易街，各种商行、货站、影楼、布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街两旁。后街则是所谓的风化区，饭店、茶楼、澡堂子、戏院、赌场、大烟馆都设在后街。后街街尾靠山处有一栋三进的豪宅，豪宅的主人就是胡振山。宅子是砖瓦结构，这与老街大多数的土筑墙比起来已经是鹤立鸡群，大宅内部更是富丽堂皇，熠熠生辉。第一进是赌场，面积最大，该赌场除了麻将、牌九、扑克、骰子这些传统赌具，还有轮盘赌。轮盘赌在国外十分流行，国内的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这些大都市的豪华赌场也已普及，但内地的城市却十分罕见。这里的轮盘赌据说还是从澳门弄来的，在赣中十几个县是独一份。第二进是瘾君子的乐园，清一色的包间，每一个包间都有年轻貌美的姑娘伺候。第三进则是屋主的私人空间，有专人把守。大豪宅名义上的主人是胡振山，实际上当然是他当师长的姨父投资所建，据说姨父的两位袍泽也有股份。胡振山四天前就收到了王白汉的电报，王白汉的电文语焉不详，只有六个字：有要事请速回。胡振山从来也不认为王白汉的要事会是什么真正要紧的事，拖了三天才不紧不慢地回到宜春。当他听王白汉说缴获了价值2000大洋的罂粟壳，十分开心，赶忙让人把罂粟壳送到大豪宅他的住处来。他当然不会把这批货上交给剧毒会，可也没打算独吞，他还真不敢独吞。虽然他没把仁义药店的曹老板当回事儿，万一曹老板泄露出去了，肯定会惹来不小的麻烦。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他门槛精得很，只有上下都打点好了，才不会有后顾之忧。他估算了一下，除了打点的款项以及给稽查队员们的分红，他还能到手个500块钱。作为一个放屁都不想的参谋，500块大洋可是一笔巨款呐。他很庆幸当年把王白汉从枪口上救了下来，后来又花钱给他买了个缉毒稽查队小队长的头衔，这家伙很不错，没有辜负自己的栽培。接着王白汉又谈起了册子先生的事，胡振山兴趣更大，他跟王白汉想到一块儿去了，如果这位册子先生果真有这么灵验，必须推荐给自己的姨父。王白汉领着胡振山立即赶到了册子先生的住处。首先他们请册子先生给胡振山测了一个字：二柱子上次在圣贤乡假扮堪舆大师袁方平十分成功，这次刘仁堪又让他装扮成册子先生来忽悠王白汉和胡振山。上次他假扮袁大师，身边有个仆人，这次他扮演册子先生，依然有个仆人，同上次一样，仆人还是老侯。还没有离开莲花时，二柱子对胡振山的生平大事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这次测字当然无比灵验，只把个胡振山忽悠的当场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大呼求神仙爷爷指点迷津。随即胡振山便恭恭敬敬地把这位活神仙请到了赵人老街他的豪宅中。就在册子先生主仆俩进入豪宅的当天晚上，刘仁堪的行动小组也开始他们的行动。这天晚上天空黑。

0: 阴沉沉的，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使人觉得阴冷阴冷的。豪宅的大烟馆主要是白天营业，碰到这样的天气，晚上基本上没有客上门，赌场却是通宵开放。赌徒们大多是夜猫子，最喜欢熬夜，越是夜深越来劲。此刻还不到晚上九点，再加上下雨，大约只有四成客人，不算多。刘仁堪已经来了一阵子，他身穿长衫，还贴了两撇小胡子，脸上那块黑斑有点显目。他满身酒气，步履蹒跚，衣衫上还染有一些油渍，醉态可掬。王白汉正在后面陪客，今晚黄梅生在赌场轮值。黄梅生虽然只剩下一只眼睛，这只眼睛倒是挺有眼色。醉汉一进门，他就发现此人身上那件长衫虽然有些油污，却有八九成新，不但料子好，而且做工也很精细，显然是个家境殷实、兜里不缺钱的主人。他忙招呼伙计们热情接待。刘仁堪在赌场里转了一圈，几乎所有的赌具都试了一下，不过他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投入什么大钱。尽管如此，他也是输多赢少，就这么一圈把五块大洋的筹码输了个精光。接着他又换了五块大洋的筹码与人赌梭哈。豪宅的第三进是胡振山自己的公馆，也是他接待贵宾的地方。这里不但有舒适的客房、高雅的会客室、豪华的餐厅，还有从南昌请来的扬州大厨给客人烹饪精致的淮扬菜。此刻餐厅中的贵客只有一位，就是测字先生董半仙。二柱子只说了自己姓董，半仙这个头衔却是胡振山给他加上去的。二柱子没上过学，却不是睁眼瞎，他认识很多字，都是跟他那既会相面又懂风水的老爹学的，像《西游记》《水浒传》《平妖传》《济公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怪侠欧阳德》这些话本，他全看过，肚子里应该算是有点墨水的。再加上他跟神棍老爹跑过江湖，又在长沙的码头上厮混多年，可谓见多识广，什么恩怨情仇，什么因果报应，看得神乎其神，把胡振山和王白汉糊弄得如醉如痴，殷勤的敬酒布菜，百般巴结，只恨自己跟这位活神仙相逢太晚。这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王白汉起身到前面赌场去照看一下，留下胡振山继续讨教。王白汉走进赌场时，刘仁堪刚好输光了自己所有的筹码，恼羞成怒，一把揪住赢家的衣领：
1: 你耍老千，
2: 你胡说，老子完全是正大光明凭手气赢的，愿赌服输，输不起就别进赌场，想耍赖呀，没门。
0: 赌场里客人之间发生纠纷是常有的事，赌场管事儿的必须尽快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免得冲突升级影响生意。黄梅生赶紧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一边掰开刘仁堪揪住对方衣领的手，一边劝解：
3: 二位何为贵，何为贵。
0: 刘仁堪却朝着黄梅生眼一瞪，张口就骂：
1: 你这个王八蛋，拉偏架呀，
3: 你怎么张口就骂人？算了，不跟你一个醉鬼计较。
1: 你说不计较就不计较了，你们俩联手出老千，老子必须计较。
0: 刘仁堪说着狠狠地揍了黄梅生一个耳光，黄梅生猝不及防竟被揍倒在地。刘仁堪趁机把桌上的筹码全都塞进自己口袋里，赶紧往外跑。黄梅生没想到这个醉汉竟然敢动手打他，更没想到这家伙会抢劫筹码。等他愣过神来时，刘仁堪已踉踉跄跄地跑到了大门口。尽管如此， 黄梅生并不认为刘仁堪

0: 是来故意闹事的，因为刘仁堪自打进赌场开始就是以一个醉汉的面目出现的，输了不少的钱想耍赖，居然抢劫赌场的筹码。这玩意儿只是赌场的代用品，本身一钱不值，清醒的人谁会去抢筹码呢？而且抢的都是代替一毛钱的木筹码，就算是能换钱，加一块儿也换不了几块钱。这不是醉汉的胡闹是什么？醉汉的这一巴掌有点重，黄梅生的脸被打肿了，他爬起来赶紧去追那醉汉。这一幕也落入了王白汉的眼帘，他的想法与黄梅生差不多，不过是个醉汉耍酒疯罢了。做梦也想不到，这哪里是什么醉汉，分明是一尊杀神。看见黄梅生追出大门时，他心里还有点为醉汉不值，这一巴掌的代价很可能就是倾家荡产。黄梅生追出门时，雨已经停了，天依然是黑沉沉的，但屋檐下挂的那一排气死风的灯笼却把附近照得清清楚楚。黄梅生习惯性的伸手掏摸手枪，当他一眼瞥见刘仁堪摇摇晃晃地往墙转角处跑去时，缩回了摸枪的手。对付这样一个窝窝囊囊的连路都走不稳的醉鬼，还用得着掏枪？他立即往屋角追去。赌场内一些喜欢看热闹的客人都拥到门口去观看，两个赌场伙计忙把大家拦住。
1: 一个醉鬼耍酒疯有什么可看的，回去吧，啊，别坏了爷的雅兴，晚上要吃夜宵，今晚免费供应的夜宵是牛肉炒扎粉还有五加皮，牛肉炒扎粉人人有份，酒可不多啊，早去早得，去晚了可没有了。
0: 那些打算出去看热闹的人一听全都回来了。赌场伙计知道按惯例黄梅生肯定会搜光醉汉身上的财物，这叫扒肥羊，可不能让外人看见。转过屋角已经脱离了门口伙计的视线，气死风的灯光也照不到这里来。黄梅生瘸了一条腿跑得不快，醉汉跌跌撞撞地跑得更慢。醉汉跑过一棵大树旁时，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脚下打了一个趔趄。黄梅生趁机抓住他的后衣领，不料大树后闪出一条手持铁棍的大汉，举起铁棍对准黄梅生的脑袋猛力一击。黄梅生连风都来不及哼一声往下倒，刘仁堪转身扶住了他，见他头盖骨已经整个塌陷，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只能到阴曹地府去给牛头马面收场子了。手持铁棍的大汉是马玉成，他穿着和黄梅生一模一样的衣服，搜出黄梅生的手枪别在自己腰上，抓着刘仁堪做扭送状往赌场门口走。刘仁堪一边挣扎一边大声吼叫：
2: 哎，你不能没收我的金条啊，那金条是我的，是我爹给我的货款。
0: 两人走到赌场拐角处时，刘仁堪干脆赖在地上不肯走了，并反过来也扭住马玉成，一个劲儿地喊着：
2: 不准抢我的金条，不准抢我的金条。
0: 在气死风的灯光中依稀可以看见两人正在纠缠。王白汉走到门口见状忙大步上前：
3: 老黄，我来帮你。
0: 马玉成扭住刘仁堪的双手使劲一推，刘仁堪一头栽向跑过来的王白汉。王白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只见一把尖刀刺向他的胸口。王白汉也算是反应敏捷，见尖刀刺来忙向后倒想躲过这一刀。刘仁堪攻势不变，人随刀上，原先对准胸口的尖刀刺进了脖子，手一挥割断了对方的喉管。跟黄梅生一样，王白汉也是一声没吭就见了阎王爷。刘仁堪迅速摘下他的枪弹。刘仁堪和马玉成走进赌场，两个人左手持刀右手握枪，浑身沾满了血迹，宛如两尊凶恶无比的杀神。赌场里所有的人都吓

0: 的住处，去搜寻一些证据，要求诸位在这里休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可以自行离开，不满一小时敢走出这个大门，留下的这位兄弟的枪法很准，说打你眼珠就不会碰到你的睫毛，诸位千万不可自误啊。
1: 刘仁堪来到最后一进的胡公馆时，胡振山嘴里塞着东西，被五花大绑扔在房角，他身边是满满一箱罂粟壳。老侯把一份手写的材料交给刘仁堪，
2: 找到了。
1: 刘仁堪翻看了一下材料，朝二柱子和老侯竖起了大拇指，
0: 干得漂亮。
1: 刘仁堪取出塞在胡振山嘴里的东西，
2: 不，皇上爷请不要动粗，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只要能留下鄙人一条狗命，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条件？你现在还有本钱跟我讲条件？
2: 有，我的本钱很多，真的很多。我在南昌有一套豪华公馆，是我姨父高价买下来送给我的，我在公馆里放了不少金条和谢阳，还有两个娇滴滴的大美女，我都送给你们，只要你们放过我，我全都送给你们。你们想要当官我也能办到，我姨父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我可以让我姨父招安你们，给你们都弄个连长甚至营长的官位。
0: 你以为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吗？啊，需要你招安？
2: 啊，不不不，你们不是强盗，你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仁人义士啊。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你吗？
2: 是误会，你一定是误会啊，鄙人是国民革命军上尉参谋，跟你们往日无冤，今日无仇。
3: 如果无冤无仇，我们会花这么大的气力来找你？
2: 难道你们是红军？
3: 猜对了，有奖。我们都是中共莲花县赤卫队队员，这位你肯定听说过，他不但是我们赤卫队的队长，而且是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仁堪。你曾经悬赏过500光洋要他的人头。
4: 刚才你说猜对了有奖，你要给他什么奖？
1: 二柱子取出一把匕首朝空中抛了抛，
3: 奖品是这把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2: 你们不能杀我，你们也无权杀我。
1: 二柱子不紧的，
3: 我们没权杀你。
2: 尊敬的刘主席，鄙人国军上尉参谋胡振山现在郑重宣布向您向苏维埃政府缴械投诚。
3: 你这一投降我就无权杀你了？
2: 优待俘虏是你们红军的纪律啊，红军是世界上最守纪律的军队啊。
0: 你任独立团二营副营长时，率领了一个连进入莲花县，扶植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县保安队，与我苏维埃政权为敌，在莲花一个偏僻的山村枫林寨与村民发生了冲突。你下令开枪，当场打死6人，重伤5人，并把9位普通农民当作红军抓走。事后你把这场对无辜村民的大屠杀竟说成是与正规红军的交战，向上级表功。
2: 这事不怪我，是李连长下令开的枪，抓九个村民冒功也是他的主意。
0: 枫林寨大屠杀的前3天，在与红军的一场遭遇战中，李桂明已经被击毙，你别拿死人来顶缸。
2: 我记错了，不是李连长就是陈副连长，反正不是我。我胡振山一贯对红军有好感，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很赞同的。从莲花回来后，我立刻辞去了副营长的职务，到参谋部当了个闲职，就是为了不跟红军发生冲突啊。
1: 刘仁堪扬了扬手中的材料，
0: 哼，不跟红军发生冲突，这可是你亲笔写下的请战书。你向军部、师部要求担任独立团3营营长，重新挑选连长、排长，增加机枪配置，封锁天险黑风口，阻止沦陷区的红军突围，把红军困死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所谓苏区。这就是你对红军的好感吗？对共产党政策的赞同吗？
1: 面对刘仁堪严峻的面孔和二柱子手中锋利的匕首，胡振山浑身颤抖，嘴巴张了几下却说不出话来。
0: 我们红军确实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但并不妨碍我们对罪犯的判决。我以江西省莲花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判处你死刑，并立即执行。

0: 刘仁堪话音刚落，二柱子的匕首立即插进了胡振山的胸膛。赵仁老街的大豪宅中，一夜之间出现了三条凶杀命案，立即在全城引起了轩然大波。黄梅生只是一个赌场守场子的小人物，死了就死了，无足轻重。与他同时被杀的王白汉就不同了，这家伙如今是官绅，缉毒缉查队的小队长。尽管谁都知道这个缉毒缉查队是个临时机构，也许三五个月后就会解散，可毕竟是中华国民剧毒会的下属机构，如果凶杀与毒品有关，就是大案要案。第三位死者的身份更是非同小可，居然是国军驻扎在南昌的一个师参谋部的上尉参谋，而且是师长的外甥，深得师长的宠爱。弄清三位死者的身份后，宜春的警方除了悬赏重金捉拿凶手之外，并立即与中华国民剧毒会和军方协调成立专案小组侦破此案。破案的专案小组还未成立，作案的行动小组已然解散。天还没亮，二柱子和老侯就撤出了宜春，刘仁堪、马玉成两人带着罂粟壳潜回了军营。刘仁堪把那份从胡振山那儿缴获来的材料交给吕志雄后，立即带着严慧英和小红、小翠全力以赴地赶至戒烟药。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26集。
0: 吕志雄与胡振山共过事，熟悉胡振山的笔迹，一看材料就知道是出自胡振山之手。这份材料是胡振山打给师部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苏区的所谓形势，最后得出结论，物资匮乏的穷乡僻壤养不活城建制的军队，红军必然会撤离井冈山，转战他方开辟新的根据地。他曾实地考察黑风口，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他估计红四军撤离井冈山，黑风口是必经之途，他建议在黑风口布置一个营的兵力，把红军封锁在穷山恶水之中。他认为独立团三营最适合驻防黑风口。其一，三营有许多神枪手，单兵射击成绩全军第一。其二，三营一连配置有八挺机枪，是独立团唯一的机枪连。单论战斗力，说三营是全师之冠并不为过，其不足之处在于三营全体人员从官到兵人人吸食鸦片，尤其是长官烟瘾极大，堪称古董级的老烟枪，烟瘾上来，全营战斗力很可能归零。他建议师部趁着最近中央政府成立中华国民剧毒会，大力宣扬戒毒剧毒之机，给三营下达严厉的戒烟令，如果在限期内没有戒掉鸦片烟瘾，营连排三级长官全部撤职查办。他相信让三营官兵统统戒掉烟瘾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带长字号的老烟枪更加不可能。撤换掉这批老烟枪之后，不但能提升战斗力，而且能使三营的精神面貌焕之一新。除了这份报告，还有一份写给中华民国剧毒会的检举信，检举独立团三营上上下下嗜毒成瘾，上战场还带着鸦片烟枪，是有名的双枪营。看完这些材料后，吕志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0: 难怪师部会下达如此严格的戒烟令，原来是他在作祟。这家伙的计谋好毒啊，如果不是遇上了刘先生帮着戒毒，三营所有的长官全都会被撤职，其中不少人会像马玉成那样落得个当乞丐的下场。现在胡振山已经死了，戒烟令并没有撤销，如果不能彻底戒掉大烟瘾，笼罩在众人头上的厄运依然存在。吕志雄让所有的连排长都传阅了这些材料，更坚定了大家戒烟的信念，同时也更加感激这位帮助他们戒烟的刘向苏先生。经过三天日以继夜的辛勤劳作，刘仁堪和严慧英、小红、小翠他们终于把足够三营全体官兵第一疗程服用的戒烟药制作出来了。这天上午，吕志雄下令让三营所有的人都到操场集合。吕志雄拉着刘仁堪登上检阅台，
1: 全体集合。
0: 全营官兵迅速集结在检阅台前。
1: 弟兄们，刘神意见决定，今天就开始给我们三营全体弟兄戒烟。
0: 全营官兵一片欢呼。
1: 有没有不想戒烟还要继续当鸦片烟鬼的？有的话请站出来，我不勉强。
0: 吕志雄停顿了片刻，见没人吭声，便继续说道，
1: 没人站出来，看来都愿意戒烟啊。据高连长和王连长他们说，戒烟并不是一点痛苦都没有，尽管刘神医的戒烟药非常神奇，烟瘾发作时还是有点难受。这里我丑话说在前头，开弓没有回头箭，谁如果戒烟戒到半道又偷偷的吸食被我发现了，做逃兵处理。
0: 独立团三营全体官兵戒鸦片烟的行动开始了。吕志雄和刘仁堪日日夜夜守候在兵营里，仔细观察戒烟者的临床表现。刘仁堪根据戒烟者的反应随时调整药量和药的成分。第一个疗程10天，这是戒烟者最难熬的10天，全营没有人出现严重的不适，也没有人抱怨，更没有人偷食鸦片。吕志雄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经过第一个疗程的服药，烟瘾已经被控制住了，只要不自暴自弃，即便以后不再服药也能把烟戒掉。当然对于一些老烟枪来说，必须经过第二甚至第三个疗程的服药，像马玉成这样的老烟鬼，整整经过了40天的治疗才彻底根除了鸦片烟瘾。第二个疗程也是10天，用药里已经不再含有罂粟壳的成分了。当第二个疗程进行到第9天时，三营的官兵们已经可以说是摆脱了鸦片烟的阴影，绝大多数人不再犯烟瘾了，即便极少数人还会烟瘾发作，症状也很轻微。再过4天是戒烟令的最后期限，吕志雄决定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也就是3天后，通电宣布独立营三营全体官兵已经彻底戒掉了鸦片烟瘾。三营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优秀的合格的军人。他还打算这一天在练兵场上召开缴枪会，把上级长官、社会名流以及报馆记者都请来现场观摩。三营的军人们要当着大家的面把大烟枪扔进垃圾箱并点火焚烧，三营从此摆脱双枪营的丑名。胡振山死了，三营官兵又戒掉了鸦片烟，隐患应该都已消除了。不但营长这个位置可以确保了，估计独立团副团长的官衔也应该能落入手中。看来不但舅舅是自己生命中的大贵人，表妹也是自己的福星啊，随便带了个脸上有黑斑的小伙子来，居然能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会议室里，吕志雄正在和卫副营长

0: 及三位连长一块儿商量缴枪大会应该邀请哪些贵宾。一位不速之客急匆匆地闯进了会议室。
1: 大哥，您怎么来了？
0: 此人叫萧继光，是吕志雄的结义兄长，在师部担任作战参谋，同时也是39师四川同乡会的会长。萧继光气喘吁吁的。
2: 我如果不来，你们三营凡是带长的都要被人家一锅端了。
1: 嗨，不就是限期戒烟吗？哎呀，好叫大哥放心，我们三营全体官兵都已经把鸦片烟给戒掉了。
2: 什么？你们三营全体官兵都把鸦片戒掉了？真的？
1: 半点不假，我们经得起最严格的检查。帮助我们戒烟的刘神医现在还在我们军营呢，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可是一位了不得的奇人异士啊。
2: 这位神医是不是只有个26、27岁的年轻人？
1: 哎呀，没错，
2: 额头上有一块黑斑，江湖人称青面兽。
1: 额头上有块黑斑没错，绰号却没听说过。青面兽姓杨名志，是水泊梁山的第17条好汉，没听说他姓刘啊。
2: 23天前在赵人老街发生的血案你们应该听说过吧，共有3个人遭到了杀害，一个是赌场的打手，另一个是缉毒稽查队的小队长，还有一个居然是我们39师参谋部的参谋胡振山。专案组已经查出来了，这个青面兽是主要凶手，据说此人是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为了抢劫钱财杀过很多人。有人举报此人如今正藏身在你们军营。
1: 哎呀，他们肯定是搞错了，在我们军营的这位刘先生是杏林高手，有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他凭着医术啊就能赚取大量的钱财，何须杀人抢劫啊。
2: 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专案组由我们军方的人参与，专案组认定的凶手必然捉拿归案，甄别真凶是以后的事儿。
1: 哦，军方是谁参加了专案组啊？
2: 你的顶头上司郭副团长，
1: 赵师长的亲信。
2: 郭副团长带了人正在往你们军营走来，他们不但要逮捕青面兽，还要把你和魏副营长一并带走。
0: 吕志雄、魏副营长和三位连长面面相觑。
1: 大哥，您足智多谋，能不能给我们拿个主意啊？
2: 有3个选择。其一呢，把这个刘神医以及他的同伙都抓起来，立即押送团部去，这叫争取主动，把自己摘出来，可保你们三营的弟兄不受牵连。
3: 这条我不同意，人家刘神医帮我们戒毒，出钱给我们买药，药品丢失了还冒着生命危险帮我们夺回来，我们怎么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儿呢？
4: 我也不同意，这比忘恩负义还要糟糕，这叫恩将仇报。
5: 如果做了这种事，我们还是人吗？比畜生都不如。
1: 大哥，你说说第二个选择。
2: 立即通知刘神医和他的同伙，让他们赶紧逃跑。
4: 我赞成。
5: 我也赞成，刘神医为我们三营付出太多，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意见，我这就去通知他。
1: 请慢，郭副团长这人颇有谋略，他肯定在各个路口都布下了罗网，如果我们就这样让刘神医逃跑，很有可能会落入他的罗网之中。
3: 你的意思是？
1: 刘神医对我们三营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他之所以会遭到追捕，也是因为帮助我们三营而造成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用武力保护刘神医、严小姐他们逃出生田。
3: 我赞成，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大丈夫就当如此。
2: 如果采取这种行动，那就很有可能跟郭副团长他们产生武装冲突，这后果有多严重你想过没有？
3: 大不了像豹子头林冲那样逼上梁山。
1: 大哥，你还没说你的第三个选择呢。
2: 跟魏副营长说的差不多，不过不是上梁山，而是上井冈山。
0: 众人震惊，一名传令兵跑进会议室。

0: 贺营长，练兵场上发生了紧急情况。
1: 你说。
0: 刘神医和那位严小姐正在练兵场给几十位还没有完全戒掉烟瘾的弟兄讲课，郭副团长带了12个荷枪实弹的宪兵跟着刘副营长闯进了练兵场，说刘神医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要立即逮捕。场上的弟兄们义愤填膺，都指责郭副团长是污蔑，不让抓人。宪兵们竟然掏出枪来威胁，弟兄们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冲突是愈演愈烈。
1: 走，立即去练兵场。
2: 吕志雄等一行人刚走出会议室门口，便传来十几声枪响。
1: 枪
3: 啊！不是我们三营的人开的枪，但愿刘神医。
2: 当他们跑到练兵场时，练兵场上伏尸14具，看见刘仁堪和严清真好端端地站在那里，萧继光和吕志雄都松了一口气。
0: 没想到郭副团长居然会在自己的军营里被击毙，
4: 还有刘副营长也是如此。
5: 是这家伙搞的怪，死有余辜。
1: 是谁开的第一枪？
2: 一名士兵指着一个宪兵的尸体说：“
5: 是这家伙不声不响的就朝刘神医开枪，幸亏他没打中。马连长迅速掏枪，连续射出14颗子弹，弹无虚发，把他们14个人全都放倒，而且是一枪毙命。”马连长真是名不虚传的神枪手啊。
2: 吕志雄和魏副营长上前看了看，14个人都是眉心中弹，一枪毙命。吕志雄伸出大拇指赞叹道：
1: 好枪法。
5: 不是我枪法好，是这把枪好，德国造的20响盒子炮，没想到一个赌场的打手居然有这么好的枪。说来也巧，里面啊刚好剩了14颗子弹，给了他们每人一颗，如果他们多来了一个人还不够分了。
1: 王连长，你立即带人封锁整个军营，任何人不准出入。
4: 是。
1: 叶排长。
6: 到。
1: 你找几个弟兄用麻袋把这些尸体收敛起来。
4: 是。
1: 魏副营长，立即通知全营副排以上的干部到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并命令所有的班长带领自己本班弟兄在宿舍待命。
6: 是。
2: 20多名军官正襟危坐在会议室里，他们的神情都有点紧张。刘仁堪和马玉成也列席了会议。
7: 诸位，刚刚不久，独立团的郭副团长和他带来的12名宪兵，以及我们三营的柳副营长，一共14人，被击毙在了我们练兵场上。事情的起因和详细过程，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一一赘叙了。消息一旦泄露，最多2天，我们三营就会被重兵包围。这里我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下一步我们是奋起反抗，还是束手就擒？
2: 众人沉默。
0: 营长，恕我直言，你这2条都是下策。
7: 哦，你有上策？
0: 36计，走为上策。
7: 走？往哪儿走？
0: 萧参谋刚才不是说了吗？上井冈山投奔共产党。
7: 大家觉得呢？
2: 众人沉默。
4: 事到如今，恐怕也只有投奔共产党这一条路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们得弄清楚，我们就这样冒冒失失的去投奔共产党，又没有人引荐，共产党会接纳我们吗？
8: 这你放心，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有一位老乡是井冈山上红军的高级将领，他巴不得我们这些四川老乡去参加红军。他曾经多次对我说：光牙子，别给国民党反动派卖命了，来当红军吧，我们红军欢迎你。
4: 他叫什么名字啊？
8: 他叫陈毅，四川乐至人，是我嫡亲的表哥。他还告诉我，他们红军有政策，我们这些当国军军官投诚过去，立马官升一级，排长过去当连长，连长过去当营长，营长过去当团长。
0: 当兵的呢？
8: 当兵的带武器投诚，奖赏50块现大洋。
4: 真的？
8: 千真万确，半点不假。
4: 如果我们投诚过去，人家不兑现，我们也没办法呀。
9: 诸位，我是莲花人，众所周知，莲花是红色根据地，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共产党占领的赤化区域。 这位陈毅将军我也认识，还跟他打过不少交道。上面这些话不是他个人随便说说的，而是共产党的章程，共产党员绝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说空话、吹牛皮、哄骗民众。共产党是最守信用的，共产党颁布的政策不但会兑现，而且会不折不扣地兑现，这一点可以请大家放心。
6: 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共产党吗？
9: 不瞒大家说，在下真实姓名刘仁堪，片为莲花县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也就是县长，受陈毅将军的委托，欢迎诸位加入工农红军。
7: 萧继光参谋是我们四川同乡会的会长，也是我吕志雄的大哥，我信得过他。刘神医的为人大家有目共睹，更值得信赖。我决定率众上井冈山投奔共产党，大家同意吗？
0: 我举双手赞成。
2: 在场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
4: 从宜春到井冈山有数百里之遥，我们一动身沿途都会遭到阻击，孤军突围损失必然惨重。
9: 在下知道一个捷径，距离我们营地20多里地的仰山西隐禅寺，是一座破落的寺庙，庙后的那条山路可直达吉云峰，吉云峰山高林密，直通罗霄山脉，只要登上吉云峰，即便是百万大军也无奈我何。为了采药，在下10多年来常在仰山、武功山和莲花境内的寒山穿行，对这些山路十分熟悉，在下可以作为向导，领着大家一起从山路上走到寒山，与红军会合。
7: 太好了，立即全营集合，向弟兄们宣布我们的决定。事不宜迟，2个小时后全营出发。
2: 与此同时，严慧英、小红、小翠、二柱子、老侯护送吕志雄的妻子以及魏副营长的家眷登上了去湖南的火车。7天后，刘仁堪带领着3营623名疲惫不堪的官兵顺利抵达了莲花境内的寒山，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的热烈欢迎，并以团的建制编入了红四军。陈毅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吕文雄当上了团长，其他的人也都官升一级。得知了刘仁堪策反吕志雄的全过程后，朱德同志拍了拍刘仁堪的肩膀打趣说，
10: 没想到你不但会带兵打仗，还能帮人根除鸦片烟瘾啊，真了不起。不过我们苏区没人抽鸦片，在这里啊，你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2: 刘仁堪回到莲花县后，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立即在全县开展减租减息和打击不法奸商的活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幅度提升。10月上旬，湘赣边界特委任命刘仁堪担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刘仁堪奉县委之命，带领赤卫队全体人员也撤出莲花县城，进入偏僻的九曲山，坚持游击战争。国民党莲花县党部书记刘启佩、县长邹兆恒，在一个连的兵力护卫下，又进入了莲花县城。原国民党保安大队大队长李成荫收拢保安队的残兵败将，又招收了一批好吃懒做的痞棍，成立了莲花县警卫团，专门对付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革命群众，气焰十分嚣张。原先被镇压下去的地主武装看到风头变了，又死灰复燃，蠢蠢欲动。这时党内也出现了叛徒，有2个叛徒还是县委的负责人。应该说此刻正是革命低潮时期，刘仁堪却告诫自己的同志，越是在这种困难时期，我们越是要斗志高昂。他策划了2个行动，锄奸和杀过年猪。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

0: 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

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那一年对于陈奕迅来讲的话，依然是无心插柳用心准备的《西安无限好》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有另外一首他自己本来可能没有太关注的歌曲《浮夸》后来却成为了热门单曲。说到这首歌的来历的话，是制作人 CY Kong 得知到自己的哥哥死讯之后写的一个曲子，原名叫做 Depression， 表达的是他听到这个讯息之后的难过。后来呢，这个曲子经过改编之后，由黄伟文填了浮夸的歌词，表达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无奈，不被人重视，为了博眼球只能够表现得非常浮夸。改编之后的这个作品跟原曲的目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可是很符合那个时候的陈奕迅呢、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那首《不得不爱》是年度最热的双人对唱歌曲之一哈，因为在这一年还有一首双人对唱的歌曲不得不提到哈，这就是我当时耳朵都已经听出茧的，来自于孙楠跟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那这首歌曲当年也是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当中一个版本的主题曲嘛。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那时候你去到任何的商场里面，应该耳边都会飘起这首歌。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